0: 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是5月28号，农历的4月12，来到了周四。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这两天可能大家彼此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天气真热呀，对，这是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哈。怎么就这么热了呢？这种热的天气会持续多长时间呢？从整个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闷热指数地图来看，在未来两天，江南南部至华南一带是当之无愧的蒸笼的核心区，广东、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等地全天候闷热都在线。当前咱们广东已经进入到龙舟水的关键时期了，降雨的强度和频率我们也感受到了哈，是显著的增加。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在今天的广东持续高温炎热天气，部分市县会有35到38度的高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我们可以感受到本来天气就热，再下点雷阵雨，时不时的用水蒸气再给你这么蒸一下哈，真的是蒸笼核心区的感觉。那么今天傍晚到29号，也就到明天，粤北包括这里面就有我们河源了啊，粤北粤东市县转中雷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么从明天一直到31号，受到高空波动和弱切变线的影响，广东的天气是趋于不稳定。总之呢，是多雷雨的这个天气。那么下雨下得多的话，不是说它一阵一阵的哈，高温将会有所缓解。预计今天我市是以多云天气到晴为主，局部会有雷阵雨，天气仍然是炎热的，最高气温可达35度左右。而明天起雷雨渐趋明显，局部雨势较大，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一定程度上可以给我们稍微降点温，但是要看自己怕不怕热的感觉啊。具体的情况是今天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那么明天周五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雨势就会多一点，但是气温不见得会有多低，25到34度。那么到了周六也是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再降一点吧，但是仍然维持在30多度的高度啊，24到32度。所以这样的天气高温天气防暑还是很重要的，多补充水分，大家出门切记要做好防暑的防护，同时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今天有人说这样活才对，明天有人说那样活才好。若没有通透的人生信念，我们便容易被各种声音所裹挟，活得七上八下，左右为难。通透的人生不是看透世事的冷漠，而是清楚自己需要什么，然后心无旁骛，无关紧要的对错坦然放下，无法掌控的际遇安然以对。当我们不再被欲望和外界评价绑架，才能想得通，悟得透，不纠结，不内耗。人这一辈子，清醒比聪明更重要，通透比成功更值钱。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早安河源健康日历。睡觉是个大学问，睡得太少固然伤身，但是睡得太多反而可能加速衰老。抗衰老最佳睡眠时长出炉，并不是人人都是要硬睡够八小时的。2026年5月，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重磅研究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之间是一个 U 型曲线，睡得过短或过长都会让身体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超过你的实际年龄。抗衰老最佳睡眠到底要睡多久呢？答案是 6.4 到 7.8 个小时。研究人员分别针对大脑、肺、肝脏、免疫系统、皮肤、内分泌等构建了23个生物年龄时钟，和每个人的日常睡眠时长对应分析，结果清晰地指出，女性最佳时长约 6.5 到 7.8 个小时，男性最佳时长是 6.4 到 7.7 个小时。差别并不大，合并起来抗衰老的黄金区间大致落在 6.4 到 7.8 个小时，因此不用费劲儿硬凑8小时，大部分规律作息的人都能轻松地落在里面。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1: 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
0: 2026年夏季高考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待与梦想，河源各高中学校紧紧围绕备考关键环节，统筹推进复习体制、心理疏导、后勤保障等工作，以更精准的举措、更温暖的服务，全力为高三学子圆梦之路保驾护航。在河源中学，记者看到高三年级的考生们正全神贯注地投入模拟考试，在实战中查漏补缺、巩固提升，全力冲刺最后备考阶段。河源中学高三年级负责人朱小芬：
2: 在最后的阶段的重点就是把课堂回归到课本，然后把练习回归到高考真题，然后把时间回归给学生。我们编排了高考最后30天学生每日每科的学习清单，保证学生呢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有目标、有方向、有把握，就是让学生基础分不丢失，中档分多拿分。
0: 除了学业上的精细安排，河源中学还高度关注考生心理健康。学校心理咨询谈心室配备专职心理教师，建立常态化、个性化的心理支持机制，帮助学生有效缓解焦虑，增强应考信心。河源中学团委书记程广敏：
3: 这么多年呢，也积累了很多在缓解学生考前心态方面的一些常规的做法，从5月初就一直在推行各项包括学生的一些减压活动，以及学校在后勤物资方面以及社会各界的一些暖心助考的系列活动，因此呢学生目前的状态还是相对平稳的。后续呢我们还会不断地加强对个体学生的关爱帮助，以及进一步的细致的对他们的跟进工作。
0: 河源中学副校长张永生。
4: 我们学校今年有1379名学生参加高考，我们将立足百年老校的积淀，举全校之力，做实做细每一个环节，从学习、生活、心理上为考生以及家长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同时完善极端天气和突发状况的各种应急预案，提前预制应急的这个力量，力争我们2026年的高考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记者从事教育部门了解到，2026年夏季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进行。今年河源高考人数共有30558人，比2025年减少289人。全市共设置8个考区、18个考点。河源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5: 高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当前市教育。

0: 部门正加强与公安、卫健、气象、交通等部门的协调联动，从严从细做好考务组织、安全保障、应急处突等各项工作，确保全市高考工作平稳有序。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河源正在直播。
2: 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
3: 明明没有逾期贷款，却收到欠款信息，还称会影响征信，这是怎么回事？实际上，这是诈骗分子冒充金融平台客服编造的虚假短信。骗子冒充银行客服，谎称当事人贷款已逾期，以影响征信为由，要求受害人下载指定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配合认证，以此获取支付密码、验证码、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转走钱财。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在接到此类短信时切勿轻信，更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 APP， 应联系金融平台官方客服进行核实，牢牢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2.5折，二点五折，二点五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也有奖。无论您是技术型还是娱乐型彩民，都能乐在其中，收获满满。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一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为持续推动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近年来紫金县好益镇立足生态优势，锚定特色农业赛道，将高品质鲜食甜玉米产业打造为6个1特色产业矩阵的重要一环，以生态种植、连农带农、沿链增效为抓手，不断催生镇域农业发展新动能。在好益镇高品质鲜食甜玉米种植基地内，一笼笼玉米杆翠绿挺拔，饱满的果穗坠在杆间，微风中散发着淡淡甜香。惠州新味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总顾问魔剑：
2: 好益镇呢，得天独厚的山体跟这个负离子，加上这个优质水质，造成了整个好益的土壤包括肥力相当的符合我们做这个水果玉米的种植基地，所以当初我们在市委、县委包括镇政府这些号召下，就将好益镇的作为我们这个食用新鲜水果玉米的种植示范基地。
0: 据了解，好益镇依托优越自然禀赋，持续深化与惠州新惠乐食品科技公司的合作，聚力打造高品质鲜食甜玉米产业。通过集中流转、零散耕地，破解了岭南丘陵地区地块零散、难以连片发展的难题，同步推广水肥一体化、精准施肥等科学管护模式，推动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紫金县好益镇农业农村办主任张一宁：
3: 我们引进泰系惠田6号优质品种，培育甜度达16至18度、可生吃的高品质水果玉米。目前种植面积230亩，总产量约52万斤，累计提供50余个就业岗位，人均务工增收约800元。
0: 惠州新味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总顾问魔剑：
2: 像一些灵活用工，或者是一些播种、采收，包括以前日常的一些授粉的工作呢，我们就是以就近村民为主要的工作人员参与投入。目前平均日收入在将近每人在150到180块钱一天，所以不用出家门啊，门前就有收入，既可以跟我们一起创业，也可以就近家门口就业。
0: 为推动产业做大做强、持续提质，好益镇与合作企业同步推进品种升级、产销对接及产业链延伸，全面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惠州新惠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总顾问魔剑：
2: 像这一批采收完了之后，我们会再种植高端的新品种，就是牛奶水果玉米，它的整个附加值包括连农带农示范性的效果更加显著和明显，也同样呢会将我们好益有机生态农业的这个示范档次会拉得更高。
0: 未来好益镇将通过扩大种植规模、深化企业合作、加快深加工项目落地等举措，力争2026年种植面积突破300亩，持续引进新品种、新技术，不断完善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提升产业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让高品质鲜食甜玉米成为好益镇特色产业的又一块金字招牌。紫金县好益镇农业农村办主任张一宁：
3: 一是延长产业链，开发玉米罐头、速冻玉米粒、玉米汁等产品；二是提升抗风险能力，鲜食职工受市场波动影响大，深加工可以平抑风险；三是提高附加值，鲜加工产品利润率远高于鲜食产品，可带动农户获得更多收益。
0: 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初夏时节，通衢镇广福村的30多亩百合花田迎来盛花期。这片昔日无人问津的撂荒地，如今通过药食两用的生态种植模式，变身集观光、生产、加工于一体的特色产业园，开出了盘活土地资源、带动村民增收的乡村振兴致富花。走进广福村百合种植基地，阵阵清香扑面而来。放眼望去，一株株亭亭玉立的百合花竞相绽放，花瓣舒展，色彩明艳，吸引了不少周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拍照，定格夏日乡村的美好瞬间。不同于普通观赏花卉，这里的百合主打绿色有机和多元价值。通衢镇野百合种植合作社始终坚持生态理念，从播种、除草到采收，全部采用人工操作，确保产品的有机品质。这份对品质的坚守，让广福村的百合不仅颜值出众，更具备较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产业兴则乡村兴，百合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让昔日的撂荒地焕发新生，更成为村民家门口的致富源。由于基地坚持纯人工生态种植，从3月播种到5月开花，再到后续采收加工，全年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村里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通衢镇野百合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尹倩娇：
4: 我从种到收都是用人工的，特别是除草，因为我们做的是生态农业嘛，没有打过除草剂的，是几乎天天地里面都是有人在拔草的，都是人工拔草。最多的一天呢，在种的时候，还有上面那边搞活的时候，大概有近百个，有70-80个人，基本上都是村里面的，还有附近的。
0: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6: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8: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9: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3: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3: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9: 做最知心的朋友，你想

0: 听的我们全知道。 FM 91.1 早安河源，
1: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马上8:35，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简短新闻和大家来关注大量的简短资讯。首先是河源方面的消息，来说一下最近一个推荐的大事儿啊。近日呢，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是在北京举行。这次活动是以相约广东资引未来为主题，是广东省面向全国集中展示乡村资源、精准对接资本力量的重要举措。河源市作为全省4个专题推介的地市之一，携优质的乡村闲置资产项目精彩亮相，全面展示河源生态禀赋、客家文化与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潜力，向全国投资者发出诚挚的合作邀约。在推荐会上呢，河源围绕生态优势、文化底蕴、资产资源、政策保障、投资前景5大核心的亮点，重点推介林寨古村乡村创客小镇综合开发、东源县人工智能 OPC 乡村创业社区等优质项目。河源坐拥一流的生态与优厚的客家文化，乡村闲置资产权属清晰，配套齐全，吸引众多农文旅企业、投资机构、专业运营团队关注咨询，现场对接洽谈氛围热烈，多家的企业表达实地考察与合作落地的意向。这次北京招商推介是河源主动走出去对接全国的优质资本、盘活乡村闲置资产的一个重要行动。那下一步呢，河源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的深化和全国优质投资主体的对接合作，为投资者提供全周期全链条的服务保障，推动更多的优质项目落地见效。2026年夏季高考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6月7号开始考试啊。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待和梦想，河源各高中学校现在是紧紧围绕备考的关键环节，统筹推进复习提质、心理疏导、后勤保障等工作，以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务实的服务，全力的为高三学子圆梦之路保驾护航。那记者从事教育部门了解到，2026年夏季高考仍然是老时间，6月7号到9号来进行。今年河源高考人数共有30558人，比2025年减少289人。全市共设置8个考区、18个考点。昨天晚上7:30，粤 BA 常规赛第10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潮州队，而最终的比分是定格在86-87，河源仅以1分之差憾负潮州队。近日，由团市委市教育局少先队员河源市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河源市少先队员2026年新队员入队仪式暨6.1少先队主题活动在市二小举行。那么现场伴随着激昂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曲，少先队出勤仪式正式开始。鲜红的队旗迎风飘扬，队员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新队员入队的环节当中呢，老队员代表正

0: 揭牌成立。据介绍，该中心集教学实训、产业服务、区域赋能、创业孵化于一体，真正实现教学及实践、实践及运营的育人模式。这次揭牌是学校对接地方产业需求、联动企业资源、搭建实战育人平台的重要举措。后续的学校将会携手企业，把真实的助农项目、市场实战运营引入到课堂，打造学训赛创一体化的培养模式，着力提升学生的电商运营、直播助农、品牌推广等实战能力，为乡村振兴培育优质的创客人才，为全市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和产业助力。为了持续推动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近年来紫金县好益镇立足生态优势，锚定特色农业赛道，将高品质的鲜食甜玉米产业打造为六个一特色产业矩阵的重要一环，以生态种植、连农带农、沿链增效为抓手，不断地催生镇域农业发展新动能。初夏时节，龙川县通渠镇广福村的30多亩百合花田迎来了盛花期。这片昔日这个无人问津的撂荒地，如今通过药食两用的生态种植模式，变身集观光、生产、加工于一体的特色产业园，开出了盘活土地资源、带动村民增收的乡村振兴致富花。由于基地坚持纯人工生态种植，那么从3月播种到5月开花，全年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村里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近日，市妇联、市公安局、广东省妇女维权服务站河源站到和平县的龙湖学校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巡讲活动，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法治屏障。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昨天，江东新区田长制工作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和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关于耕地保护和田长制工作的决策部署，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加快推进我区就是江东新区田长制建设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区党委书记邓红卫主持会议并讲话。昨晚呢，河源东岸学校四季如歌、目光而行校园文艺汇演暨苔花开玉童心校园美育节在校内操场举行，师生代表、部分家长以及兄弟学校嘉宾等千余人到场观看。活动主题四季如歌、目光而行，寓意成长如四季轮回，春种希望，夏绽热烈，秋收果实，冬蓄力量，希望孩子们在四季般的成长旅程当中始终向光而行。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3: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4: 关注车站零压台，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1: 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针对美日印澳4边机制就当前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关切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针对荷兰军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提到，一是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二是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强国建设，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低空经济立法等，三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在食住医疗方面的法治需求，四是进一步加强涉外立法，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5月22号19时29分左右，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

0: 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经准备就绪。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到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这次专项行动明确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抽查一批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经营主体，惩治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经营主体，曝光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以及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等经营活动，但是这里面包含了网约车。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都不在其认证范围之内，也就是通过远程式的学习这种所谓的文凭哈，就是我们的国家的教育部门是不予认定的。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的11月交付运营。近期，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至印尼作案。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这是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1: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广通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广通近日遴选147个乡村优质资产项目，面向全国开展精准招商，涵盖广府、客家、潮汕、侨乡等岭南特色文化，覆盖广东19个地级以上市。此次将盘活乡村闲置资产，吸引外部资本与业态落地，既能够拓宽乡村增收的渠道，带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也为城乡要素流通搭建平台，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南方网昨天的消息，5月27号，也就是昨天的13时44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达到1.65。

0: 93亿千瓦，同比增长6.1%，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的时间提前了将近2个月，因为最近确实太热了。其中呢，高技术制造数据中心用电的增速亮眼，印证了产业升级成效。电力的晴雨表显示了广东工业稳产，消费活跃，经济动能充沛，也为全年稳增长筑牢根基。昨天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当天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中国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计2025年到2030年间，中国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9%，维持全球第一。中国香港凭借自由开放、透明可预期的经济政策、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以及跨越市场的联通优势，正在吸引越来越多超高净值人士和家族办公室落户并在港投资。深圳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小莫港印尼雅加达杂货外贸航线5月25号正式开通，比亚迪整车生产线冲压模具乘船启动起运印度尼西亚。这条新航线的开通为海上的丝绸之路经贸网络提供了稳定可靠的运力支持，将为增强区域供应链韧性、助力中国制造出口海外开辟新的物流通道。在大学校园开放已经成为常态的当下，为什么广东有的高校大门依然是半掩的呢？好，26号广东省教育厅上线广东民生热线，回应社会关切。广东省教育厅安全保卫处处长江存宇表示，开放是必然的，下一步将是要求所有高校加大开放力度，在开放的同时要兼顾开放和校园日常教学安全。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对此，昨天记者从千问、豆包等平台方面呢获悉，高考期间平台 AI 工具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等类似的功能将暂时关闭。文心方面则表示，相关功能是否限制使用仍在等待相关部门的通知。昨天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新能安与张雪机车已经就具体合作方案展开接洽。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以及新能安徽新能安的微型车事业部的总裁林小静等出席了这次方案的洽谈和交流。作为宁德时代和 ATL 合作设立的锂电池企业，新能安专注能源储存、短途出行、电动工具、无人机、清洁工具等泛机器人的这个领域。昨天刘强东最新的内部讲话视频曝光，在视频当中刘强东指出，京东将建成最大物理世界运营商，20年之后，京东依然是中国拥有员工数最多的企业。他介绍，京东内部启动了涅槃项目，本质就是要保住无数个蓝领工人的工作。前天，星巴克中国在全国400多家指定门店上线星巴克熊店长小镇系列服饰，这是这家咖啡巨头进入中国市场20多年以来首次以自有 IP 为核心，成体系规模化的布局服装品类。好，最后再来关注的是几条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7号，哈马斯确认其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德在以军26号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袭击当中身亡。当地时间27号，伊朗官员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达成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黎巴嫩境内。好，来看一下时间，8:59，我们今天的早安和园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8点到9点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2: 发
1: Fine, thank you. And you?
2: 请翻译。
3: 四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4: 7378888，
2: 冲！
5: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7: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8: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9: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1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0: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3: 你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七三七。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我是
3: 太古。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4: 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8: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9: 日光光秀才了，
8: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0: 春雨江春情故天。
8: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我想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7378888，
1: 冲！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News
6: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清远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周末，由广东文旅大篷车宣传推广启动活动，27号在清远古龙峡景区举行。昨天13时44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达到1.6593亿千瓦，同比增长0.61%，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时间提前近2个月。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立讯精密收购文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罚款90万元的决定。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即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办，由王德健执导、尔冬升监制的影片《第四幕》将作为本届电影节开幕影片举行世界首映。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历经12天11夜的极限考验，圆满完成试航任务，在多艘拖轮的护航下，稳稳停泊于中国船舶集团公司旗下的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5号码头。据悉，爱达花城号将于2026年11月6号交付。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27号证实，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德被打死。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7: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
1: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文，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

0: 猎顶猎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制，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6: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前天市长林永平到河源高级中学检查高考备考工作，强调要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用心用情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全力实现平安高考、暖心高考、阳光高考。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我市已经进入龙舟水关键时期，降水集中期预计将延长至6月下旬，全市将出现5次暴雨及以上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此外，6月有1到2个台风影响我市，叠加强降水，将对高考夏收夏种造成较大的影响。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远离边坡、河道、积水路段等危险区域，筑牢自身安全防线。昨晚粤 BA 常规赛第10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潮州队，经过激战，河源队86-87以1分之差惜败潮州队。根据赛程安排，5月30号，河源队将迎来粤 BA 常规赛的收官之战，坐镇主场迎战清远队。近日，河源警方成功处置一起高危网络荐股诈骗预警，及时拦截13.9万元涉诈转账，避免市民陈先生遭受重大损失。近日，河源江东新区组织人事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河源技师学院，在河源市喜阳职业培训学校举办2026年粤菜师傅培训班，向劳动者传授粤菜烹制技巧，搭建技能提升、就业增收平台。 日前，市检察院精心打造的小龙宝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小程序正式上线运行，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为全市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法治防护墙，打通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最后一公里。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1: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灵火无情，防为主；毁灵有罪，法必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7: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9: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0: 五星新快线由河源市绿纯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11: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五间新快线。
1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五间新快线。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前天市长林永平到河源高级中学检查高考备考工作，强调要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用心用情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全力实现平安高考、暖心高考、阳光高考。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我市已经进入龙舟水关键时期，降水集中期预计将延长至6月下旬，全市将出现5次暴雨及以上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此外，6月有1到2个台风影响我市，叠加强降水将对高考下收下重造成较大的影响。 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远离边坡、河道、积水路段等危险区域，筑牢自身安全防线。昨晚粤 BA 常规赛第十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潮州队，经过激战，河源队86-87以一分之差惜败潮州队。根据赛程安排，5月30号，河源队将迎来粤 BA 常规赛的收官之战，坐镇主场迎战清远队。近日，市妇联、市公安局、广东省妇女维权服务站河源站到和平县龙湖学校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法制巡讲活动，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法治意识，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法治屏障。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清远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周末，由广东文旅大篷车宣传推广启动活动，27号在清远古龙峡景区举行。昨天13时44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达到1.6593亿千瓦，同比增长0.61%，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时间提前近2个月。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水利部公布2026年幸福河湖建设名单，全国共45条河流入选。广东省河源贝岭水、梅州与河源联合申报的五华河、佛山高明河等3条河流成功入选。计划自2026年7月至2027年底，围绕全流域系统治理、管护能力提升、助力流域区域发展等方面开展幸福河湖建设。其中，贝岭水由广东、江西两省共建，成为全国第一条跨省建设的幸福河。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国际方面，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号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据医媒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斯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该国已累计发现93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21例。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2点5间新快线播送完了。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4: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5: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16: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0: 秀三合院。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

0: 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在路上的风景，九十一点一从不缺席。
1: 哎，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0: 此刻和 FM 九一点一一起全力以赴，用努力实现心愿，创造未来。九十一点一，愿你拥有的每一天都能收获美好。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3: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4: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和你
3: 在一起。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6: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翁、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3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 他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他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7: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1: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近期，我国各个城市陆续发布2025年的常住人口数据。在已公布去年常住人口数据的城市中，有5个城市去年常住人口增量超过10万人，分别是深圳、东莞、广州、长沙和济南。整体来看，珠三角多城去年常住人口快速增长，这些城市所在的广东省去年新增常住人口达79万，位居各省份第一。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即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办，由王德健执导、尔冬升监制的影片《第四幕》将作为本届电影节开幕影片举行世界首映。今日，宁夏地质局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发布最新研究，在宁夏六盘山区的一处陡峭岩壁上发现了241枚距今约1.1亿年前的恐龙足迹。该足迹化石点被命名为北莲池七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点，是宁夏境内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恐龙足迹化石群。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迎来第5个比赛日，当天共进行3个决赛项目，混合双人3米跳板、混合团体及女子3米跳板冠军相继产生。其中备受关注的女子3米跳板决赛精彩纷呈，代表广东队出战的奥运冠军陈逸文凭借稳定发挥，以378.95分的成绩夺得冠军。中国足协官方宣布，2026年中国支队金华国际足球邀请赛将于6月9日在浙江金华举行。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在主场迎战泰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3: Legendary，
4: 干嘛？我在开黑哦。
3: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5: 常判长说我在看剧呢。
6: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7: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8: 马上开始了。
9: 什么开始？
5: 这就2点了。
10: 你们在这干嘛呢？
11: 听众朋友。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9: 《天天西游记》。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1: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

0: 事，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2: 上方山里的精灵，幽灵公主，独角莲。
3: 你尝尝，这次药里给你加了白附子，喝完能缓解你的疮疖。
4: 妈，白附子是什么呀？
2: 让我来告诉你，白附子既有祛风化痰、稳定情绪、解毒散结、止痛的功效，可用于中风导致的痰多、口眼外斜、口齿不清、癫痫、火伤风、偏重头痛、毒蛇咬伤等病状的缓解。
4: 你怎么这么了解？
2: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我叫独角莲，是天南星科斑龙运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人们入药用的白附子就是我的快精加工后的产物，在民间草药和中药大词典里可都有关于我的记载。我的快精一般收购商会收购走，然后经过加工专业处理后，就将我制成了中药材。不过我还有许多别名，比如在泉州本草里就给我起了犁头尖、剪刀草、玉如意、野雌姑这些小名。我的块茎特别肥大，一般呈倒卵形、卵球形或卵状椭圆形呢。
4: 合着你还是一位中药啊。
2: 除了我的块茎，我的叶子也挺特殊的。我年幼的叶子内卷角状，先端逐渐变尖，而基部又呈现剑状，所以我叫独角莲。而且我的叶与花序同出哦，长度在15至45厘米之间。我的叶片真的超级大，并且常年是翠绿的。我一般从6月份开始开花，一直持续到8月份。我的每朵花开放时间大约为3至5天，花朵有白色和淡紫色等不同颜色，花瓣呈椭圆形或倒卵形，长度在1.5至2.5厘米之间。我的花朵在开放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而等到9月份就是我的果期啦。
4: 厉害厉害！
2: 而且我必须要大声地告诉大家，我可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莲，外国可没有哦。你可以在河北、山东、吉林、辽宁、河南、湖北、陕西、甘肃、四川至西藏南部、广东、广西看到我的身影，但我在上方山上可是奇群哦，奇群。
4: 看来这上方山还真是植物生长的宝地，野生植物的活百科呀。
2: 能在上方山奇群生长，是因为我喜欢比较阴湿温凉的生存环境，同时那里一定要土质疏松，排水良好，湿润的水沟边、山谷下、溪边、林下这些位置我也都会生长。嘿，怎么样，我的适应力超强的。而我最特别的一点就是采用根茎繁殖，没想到吧？
4: 原来你的块茎那么珍贵。
2: 对啊，其实除了开始说的那些功效，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我还有特殊的医疗效果，能够治疗各种叮、毒、疮、疖等疾病，同时还可以配合其他药物治疗肝硬化、糖尿病等疾病。
4: 你有很高的医学价值哦。
2: 不止这些，在我国古代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我可是常被用来象征清洁高雅的品质，被赞誉为花中之王呢。
4: 哟，越说越厉害了，还有吗？
2: 我的块茎是个宝，除了作为药材，我的块茎富含淀粉，可以作为食品原料使用，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哦。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 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

0: 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下午好，此刻呢欢迎来关注我们下午版天天秀记，我是主持人燕子。今天跟明天啊，就是刚好有外派的工作，所以请假了。刚刚的旅行宣传在提示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如果想要出发随时都可以。好了，欢迎联系一下战小姐啊，这是康辉旅行社，也是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电话了，192-0762-2968。那我们节目呢跟康辉旅行社合作应该有一个月的一个时间段了，慢慢也是收到了挺有的认可啊，然后开始逐渐陆续的去咨询。也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想要随时出发的心，但是羁绊太多了。我觉得要说等这个事情呢是一件好事情，因为等你可能等到圆满，但大多时候呢等可能等来未来的遗憾啊。今天时间段呢，我们下午把天天西游记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推荐两条旅行线路啊，一个是抱团宁夏穿越三湖，是人文和湖泊以及沙漠双飞六天。那么全新升级穿越三湖，乌兰湖加蛋黄湖加其他湖，特别赠送到的是乌兰湖的航拍，他们与腾格尔的彩色三湖，惊喜价格呢是2999元，啊，就3000块钱可以给你找一块钱，就不仅仅是如此找一块钱啊。常听节目的朋友应该也非常的熟悉啊，就是如果是报这个电台听友的话，还可以溜优惠200块钱，所以就是一联系之前呢，你要提前就说啊，我是电台听友，我提前宣传过来的，就可以优惠200块钱啊。那么它的出发的日期有6月2号、6月6号、6月9号、6月13号和6月16号，深圳、乌海往返啊，当然也含了这个合约时区的往返的接送车。目前我们报的所有的线路当中啊，当下为止呢都是含了，比如说基本上都是以深圳出发的，当然我们也报过惠州出发的啊，都是含了合约市区往返的接送的车辆的。那么甄选入住哈，4晚是网评4钻的酒店，1晚甄选网评5钻的酒店。宁夏的特色餐有68元的宁夏特色的涮羊肉，还有羊肉是不限量供应的，以及128元的回族特色餐的9碗13花加烤全羊。甄选的这个景点当中包括了5A的黄河大峡谷、108塔，5A 镇北堡、西部的影视城，还有5A 的沙杯头，这是《爸爸去哪儿》的取景地，沙漠的迪士尼，以及4A 的贺兰山岩画，史前人类的文明艺术，66号公路换成小车穿越，那么乌兰湖、其他湖、蛋黄湖换成越野穿越腾格里三湖。有人就说，如果你想探秘一下这条线路的话，也可以来联系一下战小姐啊，因为它是爆款的宁夏之旅，

好，另外一条线路呢是会由三亚啊，这深圳飞三亚双飞四天的。好，我们那天节目当中还说，我跟刘彻其实都是没有去过三亚的，他还担心身材的问题啊，我担心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然后这也是韩乐合约市区的一个往返的接送车的啊，6月1号到6月30号天天发班，成人驾驶3020元啊，儿童驾驶2390元。那如果是逢周四周五发团的话，每人要加200块钱，但是我们听友就没有关系了，就像因为本来就优惠200块钱，再优惠啊，在这个价的基础上再优惠200块钱。

也就是如果你想周四周五出发也没有关系啊，就是你会觉得哎，这个周末两天我请的假数会更少一些啊。然后端午节6月18号呢，成人是每人加1100元，儿童是每人加300元的啊。就有的朋友觉得哎，端午节我这个假期凑在一块更完整一些，也是可以的啊。那游览的景区包括了这个蜈支洲岛，这非常熟悉的啊，大小洞天，还有这个亚诺达热带雨林、天涯海角、玫瑰谷，还有海旅免税店。我觉得每一处景观都是不容错过的，每一个都是我们增长见识的印记。全程是连住三亚的4钻酒店。那今天重点来推荐到的是赶快旅行社推出到的两条线路啊。而这线路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我觉得每一条线路都挺合适的，因为好多地方其实都没有去看过啊，也不知道那边的人怎么样，好不好相处，也不知道那个景是不是如影视剧当中或者我们看到图片那样依然那么美好。

0: 像个小宝贝儿。
1: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甜甜西游记来啦！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2: 油价又有浮动了，大家都很关心价格呀，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咱汽车加的汽油和地底下挖出来的石油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如果咱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没有石油的话，又会发生什么呢？
3: 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汽车、卡车、飞机可能都会在一周内陆续休假。你身上的涤纶外套、脚上的运动鞋、手边的矿泉水瓶都会变成珍贵的限量款，化肥厂停产，粮食产量也会受到影响，
2: 连柏油路慢慢也会坑坑洼洼，就连咱手机外的这个外壳呀，都很难再造出第二块了。不过这一天不会真的到来，可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真相，那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和石油息息相关。
4: 一万年前呀，无数的浮游生物和藻类在海底被高温高压闷煮，变成了一种粘稠的深褐色液体，就是石油。但准确来说呢，应该叫它原油。
3: 因为啊，它并不是一开采出来就能直接去用的，需要再进行提炼。而炼油的核心方法呢，其实就是一个字：烧。原油被加热后啊，不同的成分按照沸点的高低依次会被蒸出来，最先在蒸馏塔顶端分离出来的就是最轻的液化石油气，把它加压之后呢，就是我们厨房里用的燃气了，而紧接着就是汽油，也就是我们汽车的粮食，但是它呀仅占原油的20%左右。那再接下来的呢，就是石脑油了，咱身上的化纤 T 恤、超市购物的塑料袋、脚下的橡胶鞋底，像手机壳啊、键盘啊，它的核心原料呢都是它。再接下来的就是煤油了，它呀是飞机引擎的重要燃料。再接下来就是柴油了，它的动力强劲耐燃，是重工业的命脉，能够喂饱像卡车啊、军舰呀、货轮呀、拖拉机等等的重型机械。而最后被分离出来的呀，就是润滑油、石蜡以及最底层的沥青了。1949年的时候啊，中国原油年产量还只有12万吨，而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16亿吨，炼油能力更是以9.39亿吨年位居全球首位。中国的主力油田大多很难开采啊，如果说别人采油就像拿着吸管喝奶，那咱们呢就像是在石板上榨油一样。

正是这种地狱级的难度，却逼出了世界顶尖的技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我们钻出了亚洲第一口万米深井——深地塔科一井。国际上曾认定啊，地下8000米是油气的死亡线，但这口井硬生生地突破到了10910米，先后钻穿了塔里木盆地12套地层，问鼎地下珠峰。在那些被国际巨头判了死刑、几乎找不出油的页岩里，我们俩也硬生生地炸出了工业油流。那啥是页岩油呢？它呀不是藏在油库里等着你去抽的，而是渗在这个岩石的缝隙当中，几乎是没有办法流动的。必须呢先用水平钻井，在这个地下铺出一条高速公路，再通过大规模的压裂技术把这个岩石给它震开，一滴一滴地把油挤出来。这就是石油工业共振的硬骨头。但是咱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还变成了新疆吉木萨尔、大庆古龙、胜利吉阳3大国家级页岩油示范区。而与此同时呢，我们把目光也投向了蓝色的疆域。2025年啊，渤海油田累计产油气当量突破了4000万吨，累计产油超过了6亿吨。而在南海呢，深海一号年产油气当量也突破了450万吨呢。海洋原油已经连续5年贡献了全国新增产量的60%以上，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增长极。石油教会我们的不是我们拥有了多少，而是啊，在问题的面前，我们选择怎样去回应。如果未来真的有那么一天，石油真的要用完了，世界或许真的会停摆。但是在这之前啊，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把一道难题变成一场逆袭。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日至5月31日，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5: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2: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6: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2: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关注广东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服务活动。2026年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弘扬扶残助残闻名风尚。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期间，广东省各级残联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全国助残日活动，全力营造平等、融合、共享的社会氛围，助力残疾人朋友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揭阳，五月以来，揭阳市残联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集中开展系列助残活动，通过启动慰问活动，联合多部门提供一站式服务，开展公益培训及非遗体验，邀请专业人士走进电台、普法宣策等举措，切实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营造扶残助残良好氛围。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7: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2: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8: 新河源，新文明。
9: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10: Legendary，
11: 干嘛？我在开黑哦。
10: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1: 常班长说我在看剧呢。
12: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3: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4: 马上开始了。
15: 嗯，什么开始？
11: 这就两点了。
16: 你们在这干嘛呢？
1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8: 《天天西游记》。

别说爱的初体验 AI 做完之后混响更多一些，感觉人家熟悉的味道不在了。如果说你真的要懂，好了，这一时刻呢大家收听到的是我们直播当中的下午版甜甜小姐，我是燕子。最近真的是闷的厉害了，哪怕是家里有风有对流，但是一吹真的是一股热气啊，顿时流汗不止，那种感觉确实是不太舒服。往年好像没有热的那么苦，其实往年热的有可能是更快一些，今天热的是晚一些，但是突然到来的这样一股热气啊，让人一下子没有办法适应。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么热的天气是不是要好好休息了？但是有些我们休息的习惯呢，其实是很耗气血的。生活当中呢，面色红润者往往是被认为是气血充足，如果面色萎黄、精神憔悴，则常被提醒，哎，你该补一下气血了。我们常用气血足来称赞这个人精力旺盛、蕴含生命力。这里说到的气血呢，到底是什么呢？有哪些习惯会不经意地损害我们的气血？我们首先说一下气血是什么啊。在中医的理论当中，气和血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两大的基本物质。如果把人体比作是一辆行驶的汽车，那么气就是动力，血就是燃料。你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动力跟燃料的话，就整个是蔫儿。

的。亲人它具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等作用，它可以推动着血液的运行，维持着体温，保护我们不受外界风寒暑湿的侵袭。所谓的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气呢，则具有营养和滋润的作用，它承载着全身的营养的物质，浇灌着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么血液充足呢，皮肤才红润，肌肉才丰满，精神才会饱满。所谓的是血为气之母嘛，血能载气，气依附于血而存在。气和血呢，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密不可分。气血充盈则百病不生，气血亏虚则神疲乏力，百病丛生。所以说气血足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那么气血不足有哪些表现呢？六招啊，教你自查。首先可以看一下眼睛，如果是眼睛清澈明亮，神采奕奕，说明气血充足。如果眼白浑浊发黄，有血丝，或者是经常感到眼睛干涩、眼睑沉重，多半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再来可以观观皮肤，气血充足的人，想象一下应该是怎么样的，皮肤红润有光泽吧，弹性好，没有色斑。反之呢，如果皮肤粗糙，没有光泽，发暗、发黄、发白，或者是突然长出了很多的色斑，就说明气血运行不畅了。还有地方我们可以看看头发啊，发为血之余，头发乌黑浓密柔顺，说明气血充足。如果头发干枯发黄开叉，掉发严重，甚至过早出现了白发，则表示你的气血是供应不足的。再来可以摸摸我们的手和脚了，气血充足的人手脚一年四季都是温暖的。那夏天啊，夏天很少人说手脚是冰冷的，一般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在比较寒冷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通常是在冬天。因为有的人可能秋天有些地方就已经开始变得比较冷了，有的人秋天也是觉得手脚冰冷的啊。啊，春天如果你暖得慢的话，热得慢的话也是如此啊。即便在夏天呢，可能还有人觉得手心发凉啊，或者是手心出汗量比较巨大，通常是气虚、血虚或者是阳气不足的表现。再来可以观观自己的睡眠了，入睡快不快呀？睡眠沉不沉呢？呼吸匀不匀称啊？一觉睡到自然醒呢，是气血足的表现；而入睡困难、易惊醒、夜尿多、呼吸沉重或者是呼噜声大，则是气血亏虚、能量不足以支撑深度修复的表现了。最后，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观察法，就看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总是觉得自己提不起劲儿，说话声音细小，经常头晕耳鸣，或者是稍微动一下就满头大汗，这些呢都是典型的气虚的表现。本来说提不起劲儿，我可以沾一点，然后声音细小又不至于，什么经常头晕耳鸣也不算，但加到了第四个，稍微动一下就满头大汗，我觉得我对上了。刚刚还提到了有一些习惯，其实在消耗我们的气血啊，一会儿。我们听首歌曲之后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到底是哪些习惯消耗我们的气血。

0: 中国传统建筑有八大派系，各具特色，京派气势恢宏，晋派古朴典雅，闽派注重山水融合，苏派雅致舒适，徽派朴实典雅，海派中西融合，川派色彩丰富，岭南派造型独特。代表性地点展示了各派系的建筑精髓和历史文化底蕴。
1: 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5: 甜甜西游记来啦！
4: 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就是哪些习惯最好弃学，咱不用选择啊，但是如果你不去学习不去了解，那不一定知道。好了，不卖关子啊，第一个是久坐不动，或者是久卧啊，久卧伤气。很多人周末喜欢在床上或者是沙发上躺上大半天啊，中医认为呢，久卧伤气，适度的卧床能够养气，但是过度的卧床呢会导致新陈代谢降低，如果长期如此，人会变得越来越懒，肌肉松弛，心肺功能下降，形成一种越歇越累的恶性循环。第二个不好的习惯是长时间的刷短视频玩游戏啊，这是久视伤血。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长时间盯着屏幕啊，不仅会造成视觉的疲劳，更会耗伤我们的肝血。短视频通过快速变换的声音和画面的刺激我们大脑，大脑长时间处在高频运转的状态，那么对气血的损耗呢，甚至会超过体力劳动。第三是报复性的熬夜啊，晚上11点到次日的凌晨3点是这个胆经和这个肝经当令的时间，这是人体养血啊修复的关键时刻，在这个时间段不睡觉啊，相当于在透支生命本钱，而这种亏空呢是补多少睡眠都换不回来的。有没有说思虑过度的，过度的沉溺于消极的情绪，这是思虑伤脾啊。中医认为思解气结，就如果我们过度的思虑则气会凝结，思虑伤脾，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整天的忧思过度，脾胃功能就会受损，即便吃得再好啊，也没有办法转化为气血。好了，知道了以上的四种的不好的生活方式会影响我们的气血的运转，那么如何来调理呢？如果你已经出现了气血不足的症状，不要乱补了，通过科学的调理是可以慢慢补回来的。在饮食方面呢，应少吃油炸、甜食以及含量之物。怎么每一个说的都是在提醒我的样子，以免阻碍我们的脾胃运化。那么多食红枣、桂圆、黑豆等红黑色的食物，推荐呢常饮由这个红枣啊、红豆啊、花生、枸杞、红糖熬制的这个五红汤，以补气养血，或者食用呢这个山药芡实粥来健脾益气，从源头上增强我们的造血能力。在运动方面呢，切忌大汗淋漓的剧烈的运动啊，建议选择八段锦啊、太极拳或者是散步等舒适的方式。好，特别是八段锦当中的调理脾胃呢，需单举，是可以有效的增强脾胃的功能的。运动强度控制在微微出汗啊，不觉得疲累是最为合适的了。那如果是不觉疲累、微微出汗的话，我觉得10分钟我就达到了。那医生建议呢，生活方式需要回归自然的节律。推荐呢，晚上11点前入睡啊，中午11点到13点之间，我们午睡15到30分钟。另外呢，可以配合，比如说，我们艾灸、足三里穴位以补中益气，或者是艾灸关元、气海等穴位以温补肾阳。最后呢，保持内心的平和是至关重要的，可以通过冥想或者是深呼吸来进行一个精神的排毒，确保情绪的稳定，气机的通畅，气血运行自然就顺畅了。也做一个提醒啊，医生还说到了这个气血呢，它其实不是一天耗尽的，也不是一天就能补回来的。真正的休息呢，不是身体的彻底的罢工，而是让身体处在一种和谐顺畅的运行的状态。你看一只花蝴蝶，他说眼睛黄、头发少、有色斑、睡得轻，全占了。林深见鹿说今天就学到这儿吧。好啦，张桂兰说啊，保持内心平和至关重要，看来是已经要学起来了。然后我们说完这个事情之后呢，希望大家包括我自己吧，少看手机了，好好休息啊。

0: 哪种会体质会比较多一点的人群？
1: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气虚阳虚的普遍都很多，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这种空调环境太普遍了，人造的这种寒凉环境导致大家从外源来到的寒气很多，另外就是过食生冷啊，你从内源的寒气伤了气伤了阳气的都很多，包括动的少也是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岭南地区大家有那种吃凉茶的习惯，它也导致这种苦寒的东西进的相对比较多，损伤了脾胃之后它也是容易形成身体里面的这种阳虚啊气虚的状态，容易形成湿气。你阳虚气虚之后，它会很容易导致你湿气困在身体里面，然后湿气一重的话，它可能也反作用影响你消耗了你更多的阳气。

旋转。此时此刻的河源的实时温度是来到了30-40摄氏度，真的是艳阳高照啊！今天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啊。那明天时间段呢是有阵雨，25-34摄氏度，周六24-32摄氏度，那么紧随其后的周日也是阵雨啊，温度差不多25-32摄氏度。好了，56分这一时刻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小午半天天西游记了，感谢关注和收听，明天是周五的时间段，明天我们继续回来，再会。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我市已进入龙舟水关键时期，降水集中期预计将延长至6月下旬，全市将出现5次暴雨及以上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此外，6月有1至2个台风影响我市，叠加强降水将对高考、夏收夏种造成较大影响。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远离边坡、河道、积水路段等危险区域，筑牢自身安全防线。昨晚粤鳖常规赛地

0: 十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潮州队，经过激战，河源队86-87，以一分之差惜败潮州队。根据赛程安排，5月30日，河源队将迎来粤鳖常规赛收官之战，坐镇主场迎战清远队。水利部公布2026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全国共45条河流入选，广东省河源贝岭水、梅州与河源联合申报的五华河、佛山高明河等3条河流成功入选，计划自2026年7月至2027年底，围绕全流域系统治理、管护能力提升、助力流域区域发展等方面开展幸福河湖建设。其中贝岭水由广东、江西两省共建，成为全国第一条跨省建设的幸福河。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公安部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96.8万名、7.7万名民警分别取得基本级、高级执法资格。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News
1: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全国各地考生将迎来人生中的一次大考。广东要求认真落实随迁子女在广东省参加高考政策，同时加强报名资格审核，严厉打击高考移民，压实高中阶段学校责任，严格规范学籍管理，严查空挂学籍、人籍分离、虚假学籍等违规情况。近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1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定。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据外媒27日报道，以色列军方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全体居民发出撤离通知，并扩大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军事行动，称将动用极限武力打击目标。黎巴嫩卫生部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真主党和以色列全面开战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另有逾3200人在以军空袭中死亡。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葡萄牙等国气温刷新历史同期纪录。西班牙27日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气象机构预测，28日至29日，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0: 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5: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翁、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5: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

每周一至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 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 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查要闻。 关注一周检查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查要闻。检查之窗，检查要闻，一起来关注。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扎实赋能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高质量建设。近日，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东源县人民检察院立足检查公益诉讼职能，联动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共同开展守护生态底色护航绿色发展主题增值放流活动。本次活动汇聚多方合力，河源海事局、东源县委县政府、 新丰江林管局、东源海事处、西厂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人大代表、一心卫工志愿者代表齐聚万绿湖畔，共同参与生态修复行动，以多元协作模式筑牢生态保护防线。活动累计投放草鱼、鳙鱼、鲢鱼等本土四大家鱼优质鱼苗40.5万尾。 该类鱼种适配万绿湖水域环境，兼具绿石净化水质、平衡水域生态的作用，能够有效扩充水生生物种群规模，优化水域生态结构。鱼苗购置经费全部来源于破坏生态环境类刑事案件涉案人员缴纳的生态修复赔偿金，真正实现破坏必担责、受损必修复， 以恢复性司法理念倒逼生态保护责任落实。在此次活动前，东源县检察院在西厂镇大叶山管护站设立了合湖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生态修复实践基地。下一步，河源市检察机关将持续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核心目标，深耕生态检察主责主业， 统筹推进治罪与治理、监管与修复双向发力，不断强化水源、空气、森林、矿产等重点领域生态资源司法保护，持续深化河湖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加强与各行政职能部门联动衔接，凝聚生态保护治理合力，打出全域生态保护组合拳， 以精准检查履职、多元法治保障，持续擦亮万绿湖生态底色，为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保驾护航，助力区域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共进。检查之窗，检查要闻，我们继续来关注。为进一步擦亮小龙宝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深化犯罪预防与治理成效， 创新法治宣教形式。近日，河源市检察院迎来源城区太阳升小学的30名师生，孩子们带着好奇与期待，开启了一场沉浸式趣味化的法治启蒙之旅。同学们首先参观了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在询问室干警模拟未成年人接受询问时的保护场景，强调了一站式取证对保护未成年受害人的重要意义。 法治教育展区成了知识的海洋，同学们簇拥在展板前，仔细聆听关于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的讲解，图文并茂的案例，生动形象的漫画，让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不再枯燥。在安全小卫士板块，关于防范欺凌、性侵和毒品的知识，以闯关问答的形式呈现。 孩子们争相指出图片中的危险行为，在互动中牢牢记住自我保护的要领。随后的法治课将气氛推向高潮，检察官以网络是靶双刃剑为题，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如何保护个人信息、识别网络陷阱、拒绝不良诱惑、
倡导同学们保护个人信息，拒绝网络沉迷，警惕电信诈骗，争做网络文明的践行者，守护清朗网络空间。在毒品模型展台前，孩子们被形态各异、伪装成糖果奶茶的新型毒品仿真模型所震惊。检查干警在讲解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的同时，郑重告诫大家绝不能尝试第一口。欢声笑语中，法治的种子悄然播下。活动结束时，许多孩子仍意犹未尽，围着干警提问。太阳升小学的带队老师感慨，这种可感可触可玩的普法方式比单纯说教效果好太多了，孩子们全程投入，真正做到了入脑入心。市检察院始终立足法律监督职能，主动担当，大力推进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的升级与运用。目前已联合教育、团委、民政等多部门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形成保护合力。截至目前，市检察院已依托基地开展主题多样、形式新颖的法治宣传活动14场，初步构建起以实践基地为核心，线上线下联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6大保护协同发力的立体化法治教育体系。下一步，市检察院将持续擦亮小龙宝未检品牌，聚焦防范校园欺凌、性侵、毒品、电信网络诈骗等热点难点，为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量身定制系列精品法治课程与特色体验活动。通过持续深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综合治理工作，全力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提供更有力度、更有温度的司法保障，守护每一个少年的你在法治阳光下茁壮成长。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3: 在一起。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5: 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无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溯本源，孝父母，报春晖，敦孝友，全人伦，重祭祀，上报本，和乡党，惜争斗，勤读书，明事理。
1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0: 节约用水，
12: 节约用水，
13: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4: 姐姐，我在听。
0: 本栏目由河源市教育局联合播出。
5: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一加一，我是刘彻。今天的教育一加一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期的我省和我市的教育资讯。
0: 教育一加一正在播出，接下来请收听河源教育快讯。河源教育快讯。
5: 省教育厅重磅回应，落实健康第一，严查周末违规补课与高校开放乱象。5月26号，广东省教育厅上线广东民生热线，针对近期社会关注的多个教育热点作出明确回应，落实健康第一四项措施。省教育厅强调，身体垮了，成绩再好也是零。目前广东已严格保障中小学生每天在校体育活动不少于2小时，并投入4亿多元修缮农村学校体育设施。全省大中小学心理教师配备率已达100%，中高考改革将减少死记硬背，严禁炒作升学率及状元。同时严控中学周末违规补课，重申周末双休是底线。对于珠三角地区部分学校打着自愿旗号强制返校甚至组织考试的行为将坚决查处，但对于粤东西北确有困难的住校生，可以开放图书馆等场所提供自习服务。另外还推动高校校园有序开放，针对部分高校门难进及预约码被黄牛倒卖的现象，省教育厅表示不搞一刀切，但要求所有高校加大开放力度，下一步将严格落实人脸识别登记，控制人流量，禁止商业拍摄，并实行教学科研区封闭、公共区域开放的分区管理模式。

再来关注官方详解，高三9月1号开学政策缘由。针对家长高度关注的高三能否8月1号提前开学诉求，省教育厅在5月26号的节目中作出详细解释。该政策经过了长达1年半的深度调研，参考了北京、上海等近20个省份的做法，并结合国家最新的高中课程方案，最终决定将高三开学时间统一调整至9月1号，以平衡学生休息与科学备考。省级层面扛起统筹责任，不再由各地市自行决定。再来关注第15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河源落幕。5月22号至24号，这场属于青年的创新创业盛会在河源举行。来自全省高校的数百支团队围绕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展开角逐，超11万名广东大学生参与了此次赛事，展现了南粤学子的科创活力。继续关注第5届省中小学青教赛一等奖教师在河源研修送教。5月13号至15号，第5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决赛一等奖获奖教师齐聚河源，168名全省各学段的一等奖教师通过示范课、同课异构、专题讲座等形式，深入河源多所学校开展送教活动，助力基层教师专业成长与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本地资讯，市委书记何国森实地督导高考准备工作。5月26号上午，在2026年高考即将开考之际，河源市委书记何国森前往河源中学督导检查高考筹备情况。他实地查看了高三教师办公室、心理咨询室及食堂，强调要精心做好考务组织，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同时要周密抓好交通疏导、食宿安全及防暑降温工作，加强考生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河源市2026至2027学年中小学校校历正式发布。本周，河源市教育局正式颁发了新学年校历。根据统一部署，河源市普通高中3年级的开学时间由往年的8月1日正式调整为9月1日，与普通中小学同步开学。校历明确了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的寒暑假起止时间，为全市师生及家长提供了清晰的日程指引。再来关注2026年基础教育暨双减工作会议。5月下旬，河源市召开了年度基础教育暨双减工作会议。会议部署了2026年重点任务，包括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提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水平，以及促进普通高中特色多样发展。会议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双减，从治标减负向治本提质跨越，持续严查违规学科类培训，并全面推广校外教育培训一码通应用，防范资金风险。最后来关注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公布自主招生考试成绩。5月中下旬，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完成了2026年自主招生考试，含现代学徒制等的评卷工作，并对考生成绩进行了为期3年的公示，同时公布了成绩复查的申请流程与联系方式，保障了招生工作的公开透明。

0: 就是宝贝眼中的你。
1: 我的爸爸是个工作狂，
2: 我的妈妈天天拿个手机都不理我。
0: 这就是你眼中的宝贝。
3: 我们家宝贝啊，胆小鬼一个吧。
4: 我们家的宝贝是小懒虫。
0: 哎，或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方式去爱。
5: 教育一加一，让我们换一种方式说教育。
6: 孩子不愿意和妈妈说心里话了，这个是很多家庭都会遇到的困惑。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并不是简单的叛逆，而是亲子沟通模式、心理需求和成长阶段的共同作用的结果。一、缺乏支持性回应，情感连接断裂。心理学研究表明，

0: 让孩子觉得说了也没用。更可怕的是，联系一下自身，因为从小父母就充当了一个假倾听的角色，那么孩子呢，很可能会潜移默化的也成为了这个角色。在亲密关系当中呢，他也会成为那个假倾听的一方，他以为自己倾听了，共鸣了，共情了，实则在表达者、倾诉者的耳朵里，哎，这个人并不是在真的倾听我。二，说教与评判取代了倾听与共情。孩子倾诉时往往需要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情绪的宣泄和被看见。例如，当孩子抱怨老师不公平或者讨厌某一门课程的时候，如果妈妈立刻开启
1: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把观模式去纠正，讲大道理，甚至去翻旧账，说你上次也这样，孩子的真实感受就会被否定。长期下来呢，为了避免被否定和积累罪证，孩子会选择彻底的关闭心扉。当然也不用过分焦虑啊，一般来说孩子一定会有一个能够倾诉他的苦闷与焦虑的对象，是他的好朋友或者是最好的同学，但反正就不再会是你了。三，青春期自我意识觉醒和边界感需求。随着孩子进入到青春期，大脑的前额叶发育还不完善，他们的独立意识和自我认知急剧增强，这个时候沉默就成为了一种维护心理边界、证明自己是独立个体的方式。如果家长还在沿用童年的那一套管理者的姿态，过度干涉隐私，比如说翻看手机、日记，或者随意的进出房间门不敲门、不请示，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包办的决策，就会严重的侵犯孩子的心理边界。那么为了对抗这种窒息感和控制欲，孩子会通过减少沟通来实践独立人格，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发展特征。这里再给妈妈几个建议，想要打破这种僵局，可以尝试转变角色，而且越早转变越好，从管理者变成顾问或者队友。在孩子开口的时候，尝试做到以下3点。首先就是不打断，耐心听完孩子的叙述，哪怕你觉得很幼稚。另外是不评判，先接住情绪，说一句，哎，我听到了，我能感觉到你很难过，很委屈，而不是急着下结论。最后就是不比较，就事论事，也不要拿别人家的孩子来刺痛他，甚至不要拿自己去刺痛他，哎，我遇到就不会怎么怎么样了，千万不要这样子，让他感觉到在你的面前是安全的。当孩子发现说出来是安全的，不会被攻击的，那扇紧闭的心门自然就会重新的向你敞开。
2: 爸爸问你一个就是很多家长都想知道的问题。
3: 什么问题？
2: 就是为什么孩子越来越大了就越来越不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
3: 你真的想知道吗？
2: 真的。
3: 那我说了，你不要觉得我在指责你。
2: 不指责，你说。
3: 好，那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了你们不听。
2: 不听？我们怎么会不听呢？
3: 你们听，但是你们不是听，你们是准备回答。
2: 准备回答？那是什么意思？
3: 我说一件事，你还没听完。你马上就说要大度一点，要跟人家好好说。我不是不知道要大度，我只是想说一说而已。第二个原因说了，你们评判。
2: 评判？
3: 我说我不喜欢数学，你会说数学很重要，你要去喜欢它。我说今天不想上学，你说怎么能不上学呢？你们总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是对还是错，应该还是不应该，但我们不是要来答案。我们是想要来被理解的，
2: 那你们需要什么？
3: 我们需要你。

0: 叫翻旧账。
1: 我说我今天作业没有写完，然后你又说你上次的也没写完。我说这次跟同学闹闹矛盾了，你说你上回也跟同学闹矛盾。你们把每一次错误都连在一起，我们就会觉得说了不仅没用，还会被翻旧账，不如不说。
0: 那如果孩子总是犯同一个错误呢？也不能提吗？
1: 可以提，但你不要说你每次都这样，你要说我们上次讨论过这个问题，还记得吗？翻旧账是翻旧账，提醒是提醒，是不一样的。
0: 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
1: 我教你几个点，你能做到吗？
0: 好啊，那你说嘛。
1: 第一点，不打断，让我们把话说完，不要说到一半你们就开始讲道理。第二点，不评判，我们先说我听到了，再问你要我怎么做呢？有时候我们只想说一说，不需要你解决，你说就够了。还有不比较，不要说你看人家谁谁谁，你一说你把我们比较，我们就觉得在你们眼里我们不够好。你可以鼓励我们，但不要用别人来衬托我们的不好。如果你觉得孩子越来越不跟你说话，你可以问自己这三个问题：一，我有没有先听完孩子的话；二，我有没有听完了之后再说；第三，我有没有让他觉得说出来是安全的，不是孩子不说了，是你们太着急了，他已经听完，先接住再说话。
2: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一加一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我是刘彻，我们下期再会。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4: News
5: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您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全国各地考生将迎来人生中的一次大考。广东要求认真落实随迁子女在广东参加高考政策，同时加强报名资格审核，严厉打击高考移民，压实高中阶段学校责任，严格规范学籍管理，严查空挂学籍、人籍分离、虚假学籍等违规情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于近日将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今天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路段，一辆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经致13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公安部高度重视，迅速派出由交通管理局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赶赴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近期，我国各个城市陆续发布2025年的常住人口数据。在已公布去年常住人口数据的城市中，有5个城市去年常住人口增量超过10万人，分别是深圳、东莞、广州、长沙和济南。整体来看，珠三角多城去年常住人口快速增长，这些城市所在的广东省去年新增常住人口达79万，位居各省份第一。根据赛程安排，5月30号河源队将迎来粤 BA 常规赛收官之战，坐镇主场迎战清远队。各位听众， 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十七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3: 玩游戏来啦！
4: 游戏开始啦
1: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秀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今天呢天气依旧非常炎热啊，这个特别是外面晒的真的是滚烫烫的，不过从明天开始呢会偶尔有点雨下啊，温度稍微降下来了一点点，但是很多网友调侃说， 这个温度下雨感觉跟下开水一样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多云天气，26到36摄氏度。明天呢是有阵雨25到34摄氏度，后天也是有阵雨啊，24到32摄氏度。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超反常的一个现象啊？超市里有些果汁配料表干净的令人发指，只有水果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保质期却敢写30天甚至60天。那么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不放防腐剂一定会坏掉，难道是商家偷偷造假？其实答案啊很硬核也很有趣，这些食物呢偷偷做了一场高压 SPA， 学名叫做超高压加工技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食品界的冷面杀手。它是国际公认的新型物理冷杀菌技术啊，不用高温，不加化学防腐剂，仅靠压力就能够让食品乖乖保鲜。你会发现

原来压力也能够变成守护食品营养与安全的温柔力量。不用高温，不加防腐剂，怎么保鲜呢？传统保鲜呢，我们靠的是两班腐，高温煮沸杀菌和添加防腐剂抑菌。但是这两种方式呢，都有明显的短板啊。高温是暴力输出啊，煮久了的蔬菜会变黄软烂，加热的哈密瓜会散发一股怪味儿，营养物质和风味物质在高温下损失惨重。防腐剂虽然合规添加没有安全问题，但总会让消费者心里犯嘀咕，这串化学名词到底是保护我还是考验我？而超高压技术呢，是完全开辟了新赛道。如果把食品保鲜比作一场战斗，那加热杀菌是同归于尽，杀死细菌的同时也是烧掉了营养物质，破坏了食材原本的风味。超高压杀菌呢，是精准狙击，只针对微生物的生命架构，造成不可逆破坏，最大程度的保住食物的活性营养和本真风味。那听到这儿，你一定想问了，这超高压到底是怎么做到精准打击的呢？答案是，其实啊，它给食物做了一次深海极限潜水。

给食物做深海极限潜水是什么体验呢？我们用一个超直观的类比就能够听懂了。超高压加工呢，就是将已经密封包装好的食品放入专用的高压设备的超级压力舱，在常温下施加100到600兆帕的超高静水压。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1兆帕约等于10个大气压，100至600兆帕的压力呢，就相当于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压力的1到6倍，是自然界几乎不存在的极端物理压力。在这种地狱级压力下，万物会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细菌直接破碎翻车。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微生物靠完整的细胞膜和蛋白质结构活着，就像是一个吹得鼓鼓的气球。在超高静水压的360度无死角的均匀挤压下，微生物的细胞膜破损，蛋白质变性，内部生理机器彻底散架，发生不可逆的物理损伤，被压倒，怀疑人生，彻底凉凉。食物淡定抗压复原，食品当中的物质，比如说维生素、多酚、风味物质，它们之间的连接靠的是非常稳固的共价键。超高压对共价键无能为力，不会改变食物的化学组成啊。也就是说，高压对它们顶多像是早高峰地铁里被挤了一下，压力解除之后，分子结构立刻弹回原状，核心营养、风味和活性物质几乎是零损失。一句话总结，微生物扛不住高压暴击，营养和风味物质啊，全程再现。

谁。这项听起来很高冷的黑科技呢，其实早就潜伏在你的日常生活里了。以下这些常见食物啊，都是妥妥的高压选手。HPP 冷榨果蔬汁，比如市面上一些高端的 NFC 的果蔬汁，配料表只有水果和蔬菜本身，保质期却能够达到30到60天，喝起来几乎像刚榨出来的一样鲜活。HPP 即食肉类与海鲜，比如预包装的熟制鸡肉、龙虾肉等等。HPP 呢，能在不二次加热的情况下杀灭李斯特菌等致病菌，同时呢，

保持肉类的弹嫩口感。 HPP 冷萃咖啡或茶，高效萃取风味物质，同时保障产品安全，在有效减少食品营养损耗和食物浪费的同时， HPP 技术的能耗啊远低于传统热加工，兼具食品安全、营养保留和绿色环保三重优势，用科技助力绿色发展。

再给大家解答几个好奇的问题啊，快速的去吃透这项黑科技。超高压加工需要加热吗？不需要啊，它是纯物理冷杀菌技术，全程常温或是低温，不破坏食材本真。高压处理之后，食物会被压扁变形吗？如果食品里有大量的气泡，比如说面包，高压下可能就会被压成饼了。所以啊 ，HPP 目前主要是适用于液体、半固体或是紧实的固体食品。家里的高压锅能够代替超高压设备吗？这是不能的。家用高压锅依靠的是高温加低压蒸汽工作，压力呢仅约 0.2 兆帕，仅仅是超高压设备的千分之一甚至更低，压力量级啊完全不达标。超高压能够杀死所有的微生物吗？几乎能够杀死大多数，但有个别的极端耐压怪需要关注了，比如说某些细菌的芽孢对压力抵抗力呢较强，通常需要结合温和热处理或是其他的技术才能够彻底的搞定哦。那么很多人觉得压力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食品科技里呢，压力是最温柔的守护者。它不用高温加热，不用化学加持，只用纯粹的物理力量帮我们杀死有害微生物，锁住食物的新鲜与营养。就像我们的成长一样啊，适度的压力不会摧毁我们，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优秀，更加坚韧。下次当你拿起一瓶配料表极简的 HPP 果蔬汁时呢，不妨想一想，这背后是食品科学家用压力为你筑起的一道安全防线。科学啊，有时候就是这么压轴登场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1: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7: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8: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2: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1: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I don't want to believe it， 像无法愈合。如果爱是场考试，你一定不及格。I don't need you， 离开你立刻。就算我有八颗心脏，你也伤透了七个。也怪我愚昧，爱得不知疲惫，总替你找借口，最后功亏一篑。My bad。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拿奖。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秀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当我们在手机上刷到甜品外卖弹窗，手指呢总是不受控制的想要下单，明明刚吃完正餐，却还想再来一杯奶茶，一块蛋糕，明知高糖高脂会让体重上涨，体检亮起红灯，却依然停不下来。你以为这只是意志力薄弱，殊不知一场由肠道细菌主导的食欲操控战正在你的身体里悄然上演哦。食物成瘾呢，从来不是简单的嘴馋啊，更不是自制力的溃败。当我们被蛋糕、奶茶、薯片牢牢困住，成为舌尖的囚徒，背后藏着肠道菌群与大脑的隐秘连结。那些藏在肚子里数万亿的微生物正通过看不见的通信线悄悄地决定你想吃什么、吃多少，成为推动肥胖代谢问题的隐形推手。你或许从未想过啊，肠道里的菌群是比味蕾更强大的饮食决策者，他们被称作人体的第二基因库，基因数量啊远超人类自身基因百倍，不只是负责消化食物，更搭建起一条专属的肠脑轴，像神经信使一样，与大脑实时传递信号，左右你的情绪、饱腹感，甚至对食物的渴望。这不是玄学，而是真实的生理机制。肠道里的有益菌会分泌短链脂肪酸，神经递质把吃饱了、情绪平稳的信号传递给大脑，而那些偏爱高糖高脂的馋嘴细菌呢，则会不断地释放信号，刺激大脑产生对甜品奶茶的强烈渴求，让你陷入越吃越想吃的循环。科研数据呢，早已印证了这份关联，有食物成瘾倾向的人群和实验小鼠的肠道内引发炎症的变形菌门会异常增多，而能够抑制食欲、守护肠道健康的放线菌门则是明显减少。更关键的是，给小鼠补充能够滋养有益菌的乳果糖，或者是直接补充某种菌，在小鼠实验当中，小鼠对于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会显著降低，这就意味着你吃的每一口食物都在为肠道细菌投票，而菌群的平衡直接决定你是否会被食物操控。原始人类的肠道菌群呢，本是为适应天然食物均衡营养演化而来，帮助我们辨别饱腹与饥饿。但是在超加工食品泛滥的今天，高糖高脂高添加的食物呢，成了馋嘴细菌的最佳养料，打破了肠道菌群的平衡，让我们的食欲啊彻底的偏离正轨。

奶茶、蛋糕、炸鸡、薯片，这些能够带来短暂愉悦的食物，正是肠道菌群的头号杀手。它们精准地踩中大脑的极乐点，却在悄无声息当中一步步地摧毁肠道的健康生态，形成菌群失衡、渴望垃圾食品、更胖的恶性循环。这类超加工食品呢，从三个维度彻底地去破坏肠道平衡，助长坏细菌，压制有益菌。高糖高脂成分会让炎症、坏细菌疯狂的繁殖，抢占有益菌的生存空间，让肠道菌群变得单一脆弱，揭穿肠道保护屏障。食品添加剂呢，是会损伤肠道黏膜，让有害代谢物进入血液，干扰大脑接收饱腹信号，明明吃够了却依旧觉得饿，饿死有益菌。精加工食物啊，几乎不含膳食纤维，而这儿呢，正是有益菌的主食。长期缺乏养料，有益菌逐渐

渐的失去功能，肠道彻底的被坏细菌掌控。很多人以为控制总热量就不会胖，可真相是，决定肠道健康与食欲的从来不是卡路里多少，而是食物的质量。同样的热量，天然高纤维食物能够滋养有益菌，帮你管住嘴，加工食品呢，只会喂饱坏细菌，让你越吃越上瘾，越吃越胖。菌群失衡带来的不只是体重飙升，更会引发脂肪肝、高血糖、情绪波动、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尤其对青少年的危害啊更多了。从小被甜品、含糖饮料喂养的孩子呢，肠道菌群在发育阶段就被扭曲，饮食偏好难以逆转，早早埋下肥胖与健康隐患。

摆脱食物囚徒的身份呢，从来不是靠强行节食、硬扛欲望，而是修复肠道菌群，重新夺回饮食主动权。这是一场温和却坚定的身体重建，每一次对天然食物的选择都是在为健康铺路。给有益菌喂对饭，多吃益生元食物，补充天然益生菌以及断绝坏细菌养料，用好习惯来守护肠道秩序，每天吃够不同颜色的蔬菜，给菌群提供多元营养，不熬夜，规律作息，适度的运动。那么压力呢，是肠道菌群的天敌，焦虑时想吃甜食，本质是压力打乱了菌群平衡。每天10分钟的腹式呼吸，15分钟的温和瑜伽，既能够放松肠道，又能够平复情绪，告别压力性的暴饮暴食。如果食物渴求难以自控，也可借助专业的认知行为疗法，打破成瘾循环哦。

好了，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啦。

0: 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5: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7: 新时代，新征程，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以下是内容提要：全市深入实施板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奋力开创我市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何国森、李永平出席。李永平到河源高级中学检查高考备考工作，要求周密细致做好组织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河源海事空中哨兵上岗90座无人机库，守护水上安全。广东用电负荷创新高，首次峰值比往年提前近2个月。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全市深入实施板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市会议中心召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会议。何国森充分肯定过去3年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扎实成效。他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把百千万工程持续抓下去，奋力实现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不断开创河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要立足河源发展全局，深刻把握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重要意义，加力提速推动百千万工程纵深发展，确保顺利实现5年显著变化，为实现10年根本改变打下坚实基础。要遵循县域发展规律，科学精准优化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工作路径，坚持吃生态饭、走产业路、去振兴市，探索走出一条欠发达地区、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要锚定目标，笃行实干，聚焦增强县域经济，改善县镇村面貌，缩小城乡差距，夯实党的基层基础，以过硬实际交出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河源答卷。何国森强调，要聚焦特色化、规模化、融合化，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能级，要塑造特色产业，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做精做优土特产文章，做活做旺水经济，加快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的跨越。要壮大产业规模，持续深化园区提质增效，积极探索跨区域产业协作，强化市场主体梯次培育，把产业链条做长，底盘做厚。要深挖多元价值，建设县域消费新场景，塑造农文旅融合新亮点，放大产业富民增收效应，构建多业态共生、多价值叠加、多主体共享的融合发展格局。何国森强调，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面貌从一处美向全域美跃升。要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建强县城龙头，激活乡镇节点，加快形成县城引领、乡镇支撑的城镇发展格局。要加快建设河美乡村，更好塑造乡村风貌之变，彰显乡村生态之美，弘扬乡村人文之美，让乡村既有颜值又有内涵。要扎实推进片区组团发展，优化片区组团布局，推动整体建设， 全面激活乡村活力，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何国森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与汇聚力量并举，全面激活县域发展内生动力，要推动基层改革赋能，深化县域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更好为县域发展放权松绑。要深化农村重点领域改革，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健全县域投融资体制，畅通要素流动渠道。要完善帮扶协作机制，健全市场化助力机制，搭建多元平台，凝聚各方力量，深度参与县镇村建设。何国森指出，推进百千万工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闭环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弘扬实干作风，加力提速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会上，书面通报了全市打造干净整洁有序镇街专项行动情况，相关县区单位围绕2026年加快推进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的思路举措做交流发言。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报道。聚焦2026年高考。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前天，市长林永平到河源高级中学检查高考备考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用心用情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全力实现平安高考、暖心高考、阳光高考。林永平先后深入河源高级中学高考视频监控中心、教师办公室、学校食堂等场所，详细了解考点考物、周边交通秩序等情况，督导检查校园餐集中整治工作，看望慰问一线高三教师，听取市教育局及河源高级中学关于今年高考准备情况的工作汇报。林永平向奋战在教学一线的教师表示诚挚慰问，叮嘱大家注意劳逸结合，以最佳状态护航高三学子考好高考，圆梦理想。林永平强调，高考是事关万千学子、牵动无数家庭的大事，各级各部门要牢记总书记教导，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抓好高考各项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要始终把安全置于首位，严格保密管理，严肃考风考纪，规范考部流程，全链条落实试卷运送、保管、分发等组考各项要求，强化对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校园安全等领域的风险排查化解，确保高考公平公正、平稳有序。要强化服务保障，深入细致抓好考点及周边交通秩序、噪音治理、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工作，扎实开展校园餐集中整治，积极营造良好考试环境。要加强心理疏导，密切关注师生身心健康，帮助考生缓解压力，增强信心，保持平和心态，发挥最佳水平。要以万全准备做好应急响应，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突出抓好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的防范应对，确保考生顺利复考。本台报道。昨天，2026年河源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对接活动举办，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与金融深度融合，促进知识产权价值转化运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副市长黄春磊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工行河源分行、农行河源分行、中行河源分行、建行河源市分行等4家金融机构为我市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企业进行授信，授信总金额达4000万元。同时，促成河源市柑橘保险理赔气象服务数据集、知识产权质押登记类型分析数据集、河源市五指毛桃相关专利分析及转化价值评分数据集等3笔数据知识产权交易许可，进一步激活数据资源价值。 在引起对接环节，各金融机构业务负责人针对性解答企业在质押登记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并初步达成合作意向近5.51亿元，为科创型

0: 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活动还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实务、广东省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贷款贴息政策业务培训，有效帮助企业精准提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实操能力。据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市累计完成知识产权质押融资341笔，金额120.07亿元，创新落地全省首笔制药产业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全省首笔再贷款加认股权加专利转化业务，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的金融动力。本台报道。为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近日河源海事局与中国铁塔河源市分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共享全市百千万工程部署的无人机及机库资源，标志着我市的水上交通远程监管迈入低空赋能、空地一体的新阶段。眼下正值汛期，我市辖区内各重点水域安全监管压力倍增，为此河源海事局将自动化无人机巡航投入监管一线。在指挥中心执行海事执法人员下达巡航万绿湖的指令后，距离最近的新港镇机库迅速响应，无人机完成自检后腾空而起，机身上搭载的高清摄像头实时采集水面影像，并同步回传至指挥中心，船舶动态、水域通航等情况一目了然。中国铁塔河源市分公司行业拓展部经理彭志：
1: 我们与海事局建立数据互传机制，可提供重点区域高频巡查、处置后空中督查等运营服务。特别是我们的自动化无人机库系统能突破地域瓶颈，轻松抵达车辆船舶难以深入的偏远水域，再加上我们全自动高效运维，实现快速响应、全域灵活布防。
0: 目前我市已建成90余个自动化无人机机库，配备高性能工业级无人机，实现对万绿湖、枫树坝水库及东江流域等偏远水域近乎全覆盖。相比以往的船巡、车巡，自动化无人机单次巡航任务不仅大幅节约了行政执法成本，还让监管频次、监管力度都得到了显著提升。河源海事局东源海事处副处长刘宇立：
2: 以往针对偏远水域，我们单日只能对某一块水域开展一次现场巡查，应用了无人机后，每架无人机每日可对多个分散的偏远水域执行4到6次的常态化巡查，监管效率大幅提升。
0: 与此同时，无人机还可借助红外热成像、高空喊话等能力，有效发现船舶违规载客、未穿救生衣、航道碍航等隐蔽违法行为，实现快速取证与远程警示，全方位筑牢水上安全防线。河源海事局东源海事处副处长刘宇立：
2: 目前我们辖区无人机巡航已实现常态化覆盖，我们将推动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模式从传统的车巡、船巡向空地一体化模式转型，由无人机承担全域高频次的常态化巡查，传统的车巡、船巡则聚焦现场核查、隐患整改、应急处置、现场救助等工作，形成空中发现、地面处置的闭环管理，全方位筑牢水上安全防线。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李、曾敏报道。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跨江融合发展区的通科新能源项目今年3月份动工建设，目前该项目首期工程建设进入尾声，钢结构厂房完成搭建，生产设备安装即将进行。根据公司整体计划，今年6月底公司首条生产线就要投产，第一台锂电池电机有望下个月诞生。在通科新能源项目工地，记者看到一栋长约300多米、宽60米左右的钢结构厂房已经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在棚内刷漆或是准备材料，等待天晴安装剩下的部分棚顶。眼下虽然市值雨季降雨偏多，但通科工地的工人们却是加班加点，按照工程进度有序推进。今年3月份动工至今2个多月的时间，便搭建起了这座20000多平方米的大型钢架厂房。河源国家高新区通科新能源项目负责人邓敏：
3: 目前在河源 拿地自建一个2万多平的厂房一起来做。

0: 个商业幺四零目前来说呢，在这个整体来说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我们也是从三月份拿地到现在的话，两个多月的时间也是加班加点的建设。
1: 通科新能源项目占地200多亩，厂房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项目将按照高标准、现代化、智能化的要求，建设新能源钠锂离子电池工厂、成品仓库、物流中心、锂电池研发中心等多个配套单元。该项目于2026年列入河源市招商引资重大项目，并于2026年列入广东省新能源发展重大项目库第一批优选项目。按照公司战略规划，通科新能源项目首期工程将于今年6月底建成，并安装调试完，设备投产。河源国家高新区通科新能源项目负责人邓敏：
0: 我们锂电池生产对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啊，对物流的要求一致性也是比较高，所以厂房建的相对会大一些。目前厂房应该完成了主体的这个钢架的一个施工跟顶棚的一个铺设，只要天气好的允许的前提下，我们计划在15天内能够主体完工，争取在6月底啊投产。
1: 据了解，通科新能源河源公司广东沐风锂能科技有限公司2026年1月注册成立，是一家专业从事钠离子和锂离子电池研发、生产、销售和应用的新能源科技企业。公司投资的广东河源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规划产能10吉瓦时，总投资25亿元，其中一期投资5亿元，计划年产2吉瓦时钠锂离子电池，产品广泛应用于动力、机器人、储能、 AI 等领域。河源台记者王彪、罗西报道。平安河源建设。近日，河源警方成功处置一起高危网络荐股诈骗预警，及时拦截13.9万元涉诈转账，避免市民陈先生遭受重大损失。事发当天，市公安局江东分局反诈中心接上级预警，怀疑陈先生存在极高网络投资受骗风险。民警第一时间电话劝阻，但是陈先生态度敷衍，刻意隐瞒。为抢抓黄金时间，民警随即赶赴其工作地点上门劝阻。现场处置期间，民警亮明身份，详细讲解荐股诈骗手法及潜在风险。但是陈先生深受诈骗分子高收益话术的洗脑，又因担心家人知晓大额投资计划，心存顾虑，极度的抵触劝阻工作，现场沟通一度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民警摒弃强硬方式，耐心安抚，持续普及反诈知识，逐渐让陈先生放下戒备，配合查验手机。民警发现其手机装有多个未经认证的高风险投资诈骗 APP， 且身处非法荐股洗脑群，群内充斥着虚假盈利截图和虚假荐股指导，是典型的网络荐股诈骗工具链。依托聊天记录、涉诈软件等实证，结合辖区同类案例，民警向陈先生详细拆解诈骗套路。在铁证面前，陈先生彻底醒悟，对民警尽职尽责表示感谢。本台报道。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5月27号13时44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达到1.6593亿千瓦，同比增长0.61%，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的时间提前近2个月。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数据显示，1到4月，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8.77%，其中广东307家数据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48%，反映出广东数字底座不断夯实，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而随着广东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速，1至4月，广东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58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1%，增速高于全省制造业水平1.40个百分点。
2: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1: 昨晚粤 B A 常规赛第10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潮州队。经过激战，河源队86-87以1分之差 惜败潮州队。根据赛程安排，5月3

0: 30号，河源队将迎来粤 B A 常规赛收官之战，坐镇主场迎战清远队。记者昨天从市气象部门获悉，我市已进入龙舟水的关键时期，降水集中期预计将延长至6月下旬，全市将出现5次暴雨及以上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据介绍，5月21号至6月20号为传统龙舟水的时段。我市常年同期平均的降雨量321.1毫米，占全年降雨19%，前汛期降雨42%。历史数据显示，1970年以来，我市龙舟水降水差异较大。2022年雨量最大，较常年偏多1.4倍；2011年雨量最少，较常年偏少68%。受端午节气延后影响，今年我市降水周期顺延，总雨量预计410至450毫米，较常年偏多1成左右。据介绍，6月起雨水显著增强，为本次龙舟水防汛的核心时段，全市将迎来5次大范围强降水，分别为6月6号到10号大雨到暴雨，14号至18号暴雨局部大暴雨，21号到24号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到30号大雨到暴雨，下旬会出现持续性暴雨。此外，6月有1到2个台风影响我市，叠加强降水将对高考夏收夏种造成较大的影响。持续强降水易造成土壤水分饱和，极易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山洪等次生地质灾害。我市局部区域地质灾害风险偏高，我市各相关部门已进入防汛关键值守状态，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强化地质灾害隐患点、山塘水库、低洼地带、在建工程等重点区域巡查排查，落实应急备勤、隐患整改、人员转移等防御举措。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中雷雨局部暴雨，26到34度，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8%。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3: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4: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5: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6: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 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0: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2: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3: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5: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

0: 3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事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0: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君阳报道。
3: 5 4 3 2 1起航。
4: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5: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时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6: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8: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

0: 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2: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3: 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赶到你。
2: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4: 今年这雨也大，没就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你收麦。
5: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6: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5: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7: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胥下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带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8: 6台一共是180吨。
9: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1: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9: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4: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9: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2: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燕仙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裔继志叙事，勿忘忠孝初心。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打击非法广播，确保国家政治安全、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3: 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所大团圆。
1: 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卢诗。在节目的开始，想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由陈丽演唱的《奇妙能力歌》。《奇妙能力歌》是一声百般无奈的爱而不得的呼唤，有似生活般吉他赋予的慵懒，嗓音略微的不平滑的触感，让人不约而同地想起白沙滤过瓶颈的触觉，人忽地从现实中抽离，浸泡在歌者灌注的宁静的海里。陈丽的声音有经世事的陈旧感、无奈感，积了灰的尘埃般的粗糙又动人。这首歌里对冲突事物的臆想让人耳目一新，全新的听感、无法安放的情怀让人久久沉迷。就如歌中的吟唱，我与你身处的冲突，可我从未忘记你。我忘记去追逐月亮，释怀声色的张扬，我从未停止对未来我们的想象，我还是那般渴望和你携手在一起。

这首歌曲《若把你》是刘锦瑞作于2018年的歌曲，但是今年才火起来，可能是得益于特色的唱腔，也许是得益于音乐自身的魅力，也许是得益于平台的传播。不论如何，《若把你》虽然歌名不怎么起眼，但是歌曲确确实实地抓住了听众的耳神经，让人越听越滋味无穷。歌曲开头就交代了相思之意，从而也就很明确地表明了这是一首相思歌曲。落叶本来是要归根的，因为你的出现让我觉得处处有了依靠，在你的身边才是归根的意义，就如一根丝线似的单薄无力，因为有你，我就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变得坚强有力。除此之外，歌词里出现的红豆一词也能够暗示此情乃为相思。整首歌曲看似寄托相思，却是借相思表达爱恋。这种爱恋上升到灵魂层次，是一次可遇不可求，是一场千年等一回，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其实歌名《若把你》后面还应该再补充一句，或许是歌词里表达的已经很明显了，所以也就不必再多说，而且让听者可以自行体会。而歌词最后绝弦的美，就是对歌名最好的补充与诠释。

有人说，听了李荣浩的这一首《不将就》，就像是经历了一场120分钟的电影，又像是开车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也有人说，等人是会上瘾的，因为等着等着，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等了，不是放弃了对方，而是背叛了自己。之前有一段话非常的火，放在李荣浩的这首歌《不将就》，我觉得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总有一天，我的床头有你随意翻看的书，洗漱室的漱口杯旁是你的粉底液，更衣室的白衬衫里夹杂着你的白裙，车副座成了你的专属，朋友们无一不知道你的模样，连夜晚独自在客厅等我归来的都成了你最幸福的小事。然后我在前方，你大步靠近并勇敢地握住我的手，听我低头说，我们回家吧。这一切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听起来都很美好。它美好的点就在于你没有将就，你身边的那个人就是你自己。

我最近一直在循环这一首《向云端》，这首歌带给人的感觉是自由的、真实的、松弛的，仿佛一位慈祥的老者充满笑意地坐在那儿，望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给你讲着治愈又温柔的故事。成年人的世界是不容易的，焦虑房子、车子、工作、结婚，焦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焦虑一个人的晚上没个陪伴，焦虑应付不完的生活琐事，焦虑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相信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就会爱上它，因为它真的给人安静宁静的力量，抚摸着焦躁不安的心，治愈着内耗与焦虑。向云端，向云端吧，山那边，海里面，人生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每一段际遇都是独一无二的经历，好坏都是成长。允许自己出错，允许自己偶尔断电，允许自己的不完美，这是与自己达成和解的唯一办法。

年轻而无知是罪魁祸首，忙着对别的人好而辜负你对我的体贴，现在想有个等我的人都没了。事实证明我已经不知在什么地方就把你弄不见了，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很遗憾关于你，我失去了你，现在想要回来。很多人都说人这一生就怕突然听懂了某一首歌，更怕的是在这首歌里听到了曾经的那个自己。就像这一首由张子豪演唱的《可不可以》里面唱到的一句，不希望我的未来不是你，只愿意和你永远不分离。但是过去终究还是过去，谁也不会留在原地。既然我们无法在一起，就让这余生留下最美的回忆。

0: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
4: 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徐佳莹演唱的《一样的月光》。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表达的意思是，还记得刚跟你分开的时候，你脸上倔强的表情让我想要再次抚摸你脸庞的手停下。我们都在这段感情当中互不退让，我们都想争做主导的那一方，谁也不肯低头，于是长久的沉默替我们做了决定。总是太年轻，不懂得先低头的那个人不一定是错的人，先低头的反而是更重视这段感情的人。这可以说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几乎每天都要循环很多遍，里面的每一句歌词我都记得很清楚。其中那句你留下最清楚的步伐，竟是指引我孤单的方向，让我前听不厌。

再次听到刘惜君的这首歌，我很快乐，真的发现是一首嘴硬之歌。小的时候以为是真的快乐，长大之后才听明白歌曲当中的倔强。这首歌的意思是，在面对争议的时候要坦然的承受，面对离开要微笑的摇头，面对挫折即便难过也要快乐。

想问问大家是否真的懂得唯一的定义呢？是提问也是自问。那正是因为我的唯一和你的唯一是不同的，并不是简单的如呼吸，并不是如影随形，不同在于与我他不是一种可以随便轻易就可以提及获得的存在。你真的希望你能厘清，若没交心怎么说明？我觉得这是这一首歌唯一最重要的一句，爱情本质是理解爱情，如果不理解又怎么说自己相信以及追求？而理解也是需要两个人相互交心了解才能够知道是否是爱情，是唯一。所以你不理解爱情，我们之间也从未深刻了解。我真的爱你，句句不轻易，如字面。我的爱意是深沉的，是需要鼓足勇气的，是真实唯一的。

只想要抓住身边触手可及的人或事，才发现我们已然错过了太多太多。每一次的遇见，我们其实都是对方特别的人，是彼此认定可以并排站在一起，看着这个繁华又落寞人间的

每次听这首歌，脑海当中都会浮现一个人的身影，一次又一次，次数越多，内心也就越平静。记忆这东西啊，像极了在历史悠久的图书馆里进行分类，提取次数越少越靠里边，藏得越深越能与图书馆融为一体，最后带着独特的味道。在那以后，看似那段记忆消失了，被掩埋了，许多年以后，冷不丁触碰到开关，心里还是会漏一拍，想不起缘由，只感受到陌生里藏着一丝熟悉。在节目的最后，一首圣哲演唱的《在你身边》送给大家，希望在你身边有你爱的人，你爱的人在你身边。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5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平安和然，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广东省林业局提醒您，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亮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生，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5: 春雨江春情故天。
3: 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燕衔泥，浪费好比何决堤。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的方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 rapper， 但永远达不到我档次，看窗外面都是我 banner。 我从小 living the culture， 他把我浸泡像福尔马林。 Streets need this shit， 断了那黑暗绝不可能把我打赢。他们选我当作代表，反对的声音说我格局太小，那就来 cyber。 黑袍融入我的血液里，不止在迷人的外表。 Streets need this shit，Streets need this shit, Streets need this shit, Streets need this shit.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4: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以下是内容提要：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奋力开创我市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何国森、李永平出席。李永平到河源高级中学检查高考备考工作，要求周密细致做好组织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河源海事空中哨兵上岗90座无人机库，守护水上安全。广东用电负荷创新高，首次峰值比往年提前近2个月。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市会议中心召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会议。何国森充分肯定过去3年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扎实成效。他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把百千万工程持续抓下去，奋力实现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不断开创河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要立足河源发展全局，深刻把握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重要意义，加力提速推动百千万工程纵深发展，确保顺利实现5年显著变化，为实现10年根本改变打下坚实基础。要遵循县域发展规律，科学精准优化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工作路径，坚持吃生态饭、走产业路、聚振兴市，探索走出一条欠发达地区、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要锚定目标、笃行实干，聚焦增强县域经济、改善县镇村面貌、缩小城乡差距，夯实党的基层基础，以过硬实际交出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河源答卷。何国森强调，要聚焦特色化、规模化、融合化，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能级，要塑造特色产业，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做精做优土特产文章，做活做旺水经济，加快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的跨越。 要壮大产业规模，持续深化园区提质增效，积极探索跨区域产业协作，强化市场主体梯次培育，把产业链条做长，底盘做厚。要深挖多元价值，建设县域消费新场景，塑造农文旅融合新亮点，放大产业富民增收效应，构建多业态共生、多价值叠加、多主体共享的融合发展格局。何国森强调，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面貌从一处美向全域美跃升。要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建强县城龙头，激活乡镇节点，加快形成县城引领、乡镇支撑的城镇发展格局。要加快建设和美乡村，更好塑造乡村风貌之变，彰显乡村生态之美，弘扬乡村人文之美，让乡村既有颜值又有内涵。要扎实推进片区组团发展，优化片区组团布局，推动整体建设，全面激活乡村活力，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何国森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与汇聚力量并举，全面激活县域发展内生动力，要推动基层改革赋能，深化县域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更好为县域发展放权松绑。要深化农村重点领域改革，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健全县域投融资体制，畅通要素流动渠道。要完善帮扶协作机制，健全市场化助力机制，搭建多元平台，凝聚各方力量，深度参与县镇村建设。何国森指出，推进百千万工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闭环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弘扬实干作风，加力提速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会上，书面通报了全市打造干净整洁有序镇街专项行动情况，相关县区单位围绕2026年加快推进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的思路举措做交流发言。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报道。聚焦2026年高考，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前天，市长林永平到河源高级中学检查高考备考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用心用情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全力实现平安高考、暖心高考、阳光高考。林永平先后深入河源高级中学高考视频监控中心、教师办公室、学校食堂等场所，详细了解考点考物、周边交通秩序等情况，督导检查校园餐集中整治工作，看望慰问一线高三教师，听取市教育局及河源高级中学关于今年高考准备情况的工作汇报。林永平向奋战在教学一线的教师表示诚挚慰问，叮嘱大家注意劳逸结合，以最佳状态护航高三学子考好高考，圆梦理想。林永平强调，高考是事关万千学子、牵动无数家庭的大事，各级各部门要牢记总书记教导，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抓好高考各项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要始终把安全置于首位，严格保密管理，严肃考风考纪，规范考部流程，全链条落实试卷运送、保管、分发等组考各项要求，强化对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校园安全等领域的风险排查化解，确保高考公平公正、平稳有序。要强化服务保障，深入细致抓好考点及周边交通秩序、噪音治理、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工作，扎实开展校园餐集中整治，积极营造良好考试环境。要加强心理疏导，密切关注师生身心健康，帮助考生缓解压力，增强信心，保持平和心态，发挥最佳水平。要以万全准备做好应急响应， 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突出抓好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的防范应对，确保考生顺利复考。本台报道。昨天2026年河源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对接活动举办，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与金融深度融合，促进知识产权价值转化运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副市长黄春磊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工行河源分行、农行河源分行、中行河源分行、建行河源市分行等4家金融机构为我市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企业进行授信，授信总金额达4000万元。同时，促成河源市柑橘保险理赔气象服务数据集、知识产权质押登记类型分析数据集、河源市五指毛桃相关专利分析及转化价值评分数据集等3笔数据知识产权交易许可，进一步激活数据资源价值。在引起对接环节，各金融机构业务负责人针对性解答企业在质押登记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并初步达成合作意向近5.51亿元，为科创型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活动还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实务、广东省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贷款贴息政策业务培训，有效帮助企业精准提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实操能力。据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市累计完成知识产权质押融资341笔，金额120.07亿元，创新落地全省首笔制药产业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全省首笔再贷款加认股权加专利转化业务，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的金融动力。本台报道。为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近日河源海事局与中国铁塔河源市分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共享全市1000万工程部署的无人机及机库资源，标志着我市的水上交通远程监管迈入低空赋能、空地一体的新阶段。眼下正值汛期，我市辖区内各重点水域安全监管压力倍增，为此，河源海事局将自动化无人机巡航投入监管一线。在指挥中心，只见海事执法人员下达巡航万绿湖的指令后，距离最近的新港镇机库迅速响应，无人机完成自检后腾空而起，机身上搭载的高清摄像头实时采集水面影像，并同步回传至指挥中心，船舶动态、水域通航等情况一目了然。中国铁塔河源市分公司行业拓展部经理彭志：
5: 我们与海事局建立数据互传机制，可提供重点区域高频巡查、处置后空中督查等运营服务。特别是我们的自动化无人机库系统能突破地域瓶颈，轻松抵达车辆船舶难以深入的偏远水域，再加上我们全自动高效运维，实现快速响应、全域灵活布防。
0: 目前我市已建成90余个自动化无人机机库，配备高性能工业级无人机，实现对万绿湖、枫树坝水库及东江流域等偏远水域近乎全覆盖。相比以往的船巡、车巡，自动化无人机单次巡航任务不仅大幅节约了行政执法成本，还让监管频次、监管力度都得到了显著提升。河源海事局东源海事处副处长刘宇立：
6: 以往针对偏远水域，我们单日只能对某一块水域开展一次现场巡查，应用了无人机后，每架无人机每日可对多个分散的偏远水域执行4到6次的常态化巡查，监管效率大幅提升。
0: 与此同时，无人机还可借助红外热成像、高空喊话等能力，有效发现船舶违规载客、未穿救生衣、航道碍航等隐蔽违法行为，实现快速取证与远程警示，全方位筑牢水上安全防线。河源海事局东源海事处副处长刘宇立：
6: 目前我们辖区无人机巡航已实现常态化覆盖，我们将推动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模式从传统的车巡、船巡向空地一体化模式转型，由无人机承担全域高频次的常态化巡查，传统的车巡、船巡则聚焦现场核查、 隐患整改、应急处置、现场救助等工作，形成空中发现、地面处置的闭环管理，全方位筑牢水上安全防线。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礼、曾敏报道。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跨江融合发展区的通科新能源项目今年三月份动工建设，目前该项目首期工程建设进入尾声，钢结构厂房完成搭建，生产设备安装即将进行。根据公司整体计划，今年六月底公司首条生产线就要投产，第一台锂电池电机有望下个月诞生。在通科新能源项目工地，记者看到一栋长约300多米、宽60米左右的钢结构厂房已经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在棚内刷漆或是准备材料，等待天晴安装剩下的部分棚顶。眼下虽然时值雨季，降雨偏多，但通科工地的工人们却是加班加点，按照工程进度有序推进。今年三月份动工至今，两个多月的时间便搭建起了这座20000多平方米的大型钢架厂房。河源国家高新区通科新能源项目负责人邓敏：
7: 目前在河源拿地自建一个20000多平的厂房，一起来做这个32140。32140目前来说呢，在这个整体来说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我们也是从三月份拿地到现在的话，两个多月的时间也是加班加点的建设。
0: 通科新能源项目占地200多亩，厂房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项目将按照高标准、现代化、智能化的要求，建设新能源钠锂离子电池工厂、成品仓库、物流中心、锂电池研发中心等多个配套单元。该项目于2026年列入河源市招商引资重大项目，并于2026年列入广东省新能源发展重大项目库第一批优选项目。按照公司战略规划，通科新能源项目首期工程将于今年六月底建成，并安装调试完，设备投产。河源国家高新区通科新能源项目负责人邓敏：
7: 我们锂电池生产对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对物流的要求一致性也要求比较高，所以厂房建的相对比较快一些。目前厂房应该完成了主体的这个钢架的一个施工跟顶棚的一个铺设，只要天气好的允许的前提下，我们计划在15天内能够主体完工，争取在六月底投产。
0: 据了解，通科新能源河源公司广东沐风锂能科技有限公司2026年1月注册成立，是一家专业从事钠离子和锂离子电池研发、生产、销售和应用的新能源科技企业。公司投资的广东河源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规划产能10吉瓦时，总投资25亿元，其中一期投资5亿元，计划年产2吉瓦时钠锂离子电池，产品广泛应用于动力、机器人、储能、 AI 等领域。河源台记者王彪、罗西报道。
2: 平安河源建设。
0: 近日，河源警方成功处置一起高危网络荐股诈骗预警，及时拦截13.9万元涉诈转账，避免市民陈先生遭受重大损失。事发当天，市公安局江东分局反诈中心接上级预警，怀疑陈先生存在极高网络投资受骗风险。民警第一时间电话劝阻，但是陈先生态度敷衍，刻意隐瞒。为抢抓黄金时间，民警随即赶赴其工作地点上门劝阻。现场处置期间，民警亮明身份，详细讲解荐股诈骗手法及潜在风险。但是陈先生深受诈骗分子高收益话术的洗脑，又因担心家人知晓大额投资计划，心存顾虑，极度的抵触劝阻工作，现场沟通一度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民警摒弃强硬方式，耐心安抚，持续普及反诈知识，逐渐让陈先生放下戒备，配合查验手机。民警发现其手机装有多个未经认证的高风险投资诈骗 APP， 且身处非法荐股洗脑群，群内充斥着虚假盈利截图和虚假荐股指导，是典型的网络荐股诈骗工具链。依托聊天记录、涉诈软件等实证，结合辖区同类案例，民警向陈先生详细拆解诈骗套路， 在铁证面前，陈先生彻底醒悟，对民警尽职尽责表示感谢。本台报道。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5月27号13时44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达到1.6593亿千瓦，同比增长0.61%，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的时间提前近两个月。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数据显示，1到4月，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8.77%。其中，广东307家数据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48%，反映出广东数字底座不断夯实，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而随着广东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速，1至4月，广东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58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1%，增速高于全省制造业水平1.40个百分点。
3: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昨晚粤 B A 常规赛第10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潮州队。经过激战，河源队86-87以1分之差惜败潮州队。根据赛程安排，5月30号，河源队将迎来粤 B A 常规赛收官之战，坐镇主场迎战清远队。记者昨天从市气象部门获悉，我市已进入龙舟水的关键时期，降水集中期预计将延长至6月下旬，全市将出现5次暴雨及以上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据介绍，5月21号至6月20号为传统龙舟水的时段，我市常年同期平均的降雨量321.1毫米，占全年降雨19%，前汛期降雨42%。历史数据显示，1970年以来，我市龙舟水降水差异较大，2022年雨量最大，较常年偏多1.4倍，2011年雨量最少，较常年偏少68%。受端午节气延后影响，今年我市降水周期顺延，总雨量预计410至450毫米，较常年偏多1成左右。据介绍，6月起雨水显著增强，为本次龙舟水防汛的核心时段，全市将迎来5次大范围强降水，分别为6月6号到10号大雨到暴雨，14号至18号暴雨局部大暴雨，21号到24号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到30号大雨到暴雨，下旬会出现持续性暴雨。此外，6月有1到2个台风影响我市，叠加强降水将对高考夏收夏种造成较大的影响。持续强降水易造成土壤水分饱和，极易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山洪等次生地质灾害。我市局部区域地质灾害风险偏高，我市各相关部门已进入防汛关键值守状态，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强化地质灾害隐患点、山塘水库、低洼地带、在建工程等重点区域巡查排查，落实应急备勤、隐患整改、人员转移等防御举措。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中雷雨局部暴雨，26到34度，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8%。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0: 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你看像什么呀？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FM91.1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七三七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